0: ました。
1: 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上。